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交通事故后该如何向保险公司索赔？庄先生最近刚拿到驾照，新手上路的他因为对车辆操作的不熟悉，撞到了路边的花坛，导致车辆前保险杠脱落。之后交警到达现场，认定了庄先生的全部责任，并让他尽快联系保险公司索赔。对此，从没报过保险的庄先生犯了难。像庄先生这样的新手司机，在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索赔时都会不知所措。那么究竟报保险需要哪些知识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
5: 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向保险索赔需要知道四点。首先是报赔，发生交通事故后要妥善保护好现场，及时向保险公司和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是核定损失，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会派人到现场勘查，对车辆进行定损，并通知车主到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处理事故车辆。当有第三者受伤时，就要由保险公司对赔偿金额依法确定，并依据投保金额进行赔付。第三是赔付规定，当保险车辆全损时，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将按保险金额赔偿，但如果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要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赔偿。最后是赔付时间，在车辆修复后，投保人要提供事故认定书、维修发票、事故调解书等相关材料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确认后会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修车时拒绝前往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希望自行修理的话，可以办理自修手续，但是修理费要是超出定损费用的话，就将由车主自行支付超出部分的费用了。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2: 嗯，
0: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前段时间啊，有一个女性网友跟家航反映，下大雨的时候呢，在路上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不少车都开着双闪。刚开始呢，以为是前方出了什么交通事故，但遇见好几个就觉得有一些奇怪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啊，双闪灯大家真的都会用吗？其实啊，双闪灯的全名叫做危险报警闪光灯，主要是用于一些特殊情况下提醒周围车辆和行人注意避让。而这个特殊情况都是什么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如何正确使用双闪灯。第一，就是临时停车的时候。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呢，经常会遇到临时停车的情况，特别是在非机动车道或借道停车的时候，就应该开双闪灯，提醒过往车辆以及行人注意一下了。第二，是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的时候。不管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高速也好，城市道路也好，一旦车子发生故障或出现什么意外事故，不能及时将车移到安全区域的时候，都应该立刻打开双闪，提醒周围车辆及时避让，并且及时在车后方放置三角警示牌，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第三个呢，是交警允许组成的车队。我们平时在路上看到的结婚车队或者自行组成的车队都会开着双闪，因为这样有利于辨认自驾队伍，不容易走丢。但如果车队没有跟交警部门申报得到允许，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使用双闪可是违规的哟。第四个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急救车、警车等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因为时间急、公务紧，所以一般都会开双闪提示周围车辆避让。还有呢，就是一些接受临时重大公务活动的车辆，因为担任接送等特殊任务，比如重要领导、国外友人等等，也会开启双闪灯提醒周围行人车辆避让。第五个就是高速公路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在高速路上遇见雨雾等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恶劣天气的时候，不仅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宽灯，还要开启双闪灯，并且这个时候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40公里以上，还要与同车道车辆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不分白天和黑夜都要如此操作。一般我们

我们车上都有各种功能的灯光，但很少有人去关注它们的真正作用和正确用法。这里还是要建议各位车主对它们多多研究一下，养成文明良好的开车习惯。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头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2: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8: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路。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7: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4: 哦，是我。
7: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4: 哎呀，我错了。

0: 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1: 假期或者下班之后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四是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以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关，不要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第五，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六，尽量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第七，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要预留逃生出口。最后，主播还要提醒大家，在家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因此无论是身处家庭单位还是走到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安全细节，希望能让大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都能放心地享受生活，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远离火灾威胁。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英语虽然是国际交往中常用的语言，但全球还是有很多国家的人不会说英语，这样就在国际交流中形成了语言障碍。如果有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那么全人类都学习这一种语言，所有人都能互相交流。可是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换言之，为什么大家还在使用不同的语言？事实上，人们做过多次尝试，想要创造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世界语。世界语是19世纪末由波兰眼科医生柴蒙霍夫发明的。大范围来说，世界语算不上流行，据说只有200万人会说世界语。世界语是一种人造语言，也就是说，它是由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

这种人造语言不是母语，因为它的演化方式和其他语言不一样，没有专门的方言。因为学习世界语的人都自觉避免给这种语言带来改变，然而语言必将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结果就是不断形成新的语言。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理论音系学家马克·艾特林格表示，任何一个试图创造语言的人都应该明白，语言是变化的，并且在不同的地方不会朝着同样的方向变化。也就是说，即便所有人都学习世界语，世界语仍然不会变成世界通用的语言，最终人们还是会走到和现在一样的境地，也就是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另外，艾特林格表示，一个人说话的方式传递了大量身份信息，也就是说，语言就是一种身份认同。对于很多群体来说，拥有一种专门的语言就是在表明一种身份，人们在寻求更多的方式来使自己有别于他人。此外，世界各国在保存、保护和推广自己的语言时，往往有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因此这使得各个国家不愿意使用同一种语言。由此可知，语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变化发展的结果就是不断形成新的语言，因此我们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有一种全人类通用的语言。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喽。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咱当兵的人，歌曲原名是《一样不一样》，歌词通过提出看似矛盾的两个观点，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和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抒发了词作者王小岭对军人的特殊情感与新时代对军人的要求。军人来自于普通人民，有着普通老百姓的各种情感，但同时军人又肩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对军人在素质上的要求自然会更高。当兵的人是现代军人的代名词，也是一个透着光荣感充满自豪感的称谓。在改革开放

的年代里，军人们放弃了不少个人机遇，以无私奉献精神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歌词不仅歌颂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价值，更唱出了新时期士兵的豪迈心声，被人们誉为真正军人的歌。许多著名歌唱家都曾翻唱过这首歌。2009年，该曲还被选为首都国庆60周年阅兵的19首阅兵及礼仪用曲之一。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刮大风的时候走路出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4: 在大风天气走路出门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在小巷里或者高层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因为这里由于建筑物的阻挡会形成狭管风。这种风呢，刮起来很大，风速也很高，容易把高楼上的物体刮落下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广告牌、宣传栏上的重物，不要在广

0: 告牌和老树下长时间的逗留要尽量远离。大风天出门要尽量少骑自行车，因为一旦侧风向骑车，很有可能被大风刮倒。大风还会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被风吹的时间一长，容易变得粗糙脱屑，甚至引发皴裂、瘙痒等一些症状，可以选用一些保湿效果较好的护肤品。大风天气出门回家后，建议您用温水清洗口鼻和脸部，然后涂抹护肤品保护您的皮肤。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开车遇到地震应该按照以下几点做。
5: 哎，老公老公，你知道吗？刚才地震了。
6: 真的假的呀？没感觉到啊。
5: 咱们开着车呢，当然不知道了。你看手机上都推送新闻了。哎呀，幸好地震不是很严重。
6: 我跟你说啊，下次你自己开车出来遇到地震，千万可别在车里待着，赶紧下车，找个开阔建筑少的地方站着。
5: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周围没有找到可以躲的地方怎么办啊？还有啊，在停车场遇到地震啊，怎么逃生啊，这些我这个新手司机根本不知道啊。
6: 喏，我给你推送一个地震小常识，保证你看了以后啊，下次开车再遇到地震就知道怎么做了。
4: 当驾车行驶时突然感觉到有地震，而又处于城市道路或周围没有宽阔地可以临时躲避，那么我们应立即减速停车，将车停靠在路边，打开双闪应急灯，蹲在汽车旁边，这样可以利用汽车的高度保护自己。二，选择两车间隙逃生。如果在停车场遇到地震，而这个停车场周围又是高楼林立的话，那么就赶紧下车，在两车之间的位置抱头蹲下，这样当建筑物倒塌的时候，两辆车之间的空隙可以成为你救命的空间。很多地震时在停车场丧命的人都是在车内被压死的，而躲在两车之间的人则相对受伤较轻。三，远离桥梁、隧道和堤坝。地震时

不要驾车进入桥梁、堤坝、隧道，因为这些地区比普通公路更加脆弱，容易在地震中受损，一旦发生变形、垮塌，后果严重。如果地震时已经在这些区域，要尽快加速离开。四、车辆行驶中，车上人员要做好保护措施。地震时，在车外当然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车辆需驶离桥上或者隧道，无法停车时，就需要车内人员把安全带系好，后排乘客也不例外。在系好安全带之后，大家要记得将胳膊靠在前座椅靠背上，护住面部，身体倾向通道，两手护住头部。五、地震发生时要远离海边。大地震有时发生在海底，这时会出现海啸，掀起的海浪会急剧升高，靠近海岸就十分危险。此时如果你正驾车行驶在海岸公路或已经在沙滩附近，那就要迅速离开海岸线，远离浪高的海面才算是安全的。在我们遇到地震时，每一秒都是黄金时间，首先是不能够慌乱，要快速地根据周围情况做出判断，到底是蹲在车旁还是寻找空旷区域躲避。正确的判断可以大大增加我们逃生的机会。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锅。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喂，老婆。
5: 嗯，
4: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6: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7: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

0: 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时捷伪造临时牌照出事故，保险拒赔。季先生花了79万元购置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并购买了车损险、三责险和盗抢险等险种。之后，季先生在行驶中发生追尾事故，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季先生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进行勘查后，以临时牌照是伪造为由，拒绝了赔偿。但季先生却认为这个临时牌照是由 4S 店提供的，自己事先并不知道号牌是假的，这并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对于该起事故中季先生与保险公司的分歧，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保险公司拒赔是不合理的，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前，遇到本案中的情况，保险公司可以免责，但在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后，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这一免责规定改为了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保险公司免责。这也就意味着旧条款适用时，只要符合无号牌或无行驶证、无临时移动证、无临时牌照之一，保险公司就可以免责。而新条款适用时，删除了对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限制。虽然按照新规，临时号牌是可以赔偿的，保险公司需要赔付事故损失，但是季先生的临时号牌是伪造的，并不是合法有效的号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新车无有效临时牌照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季先生会被罚款200元，扣12分。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拿到 4S 店提供的临时牌照后，建议按照国家规定悬挂，并及时办理正式车牌，避免因临牌到期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小雨，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呢？
3: 哎呀，去医院打乙肝疫苗啊。我的一个同事啊，天天在外面吃饭，最近刚查出来得了乙肝。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也经常在外面吃饭，想着赶紧打个疫苗预防一下。
2: 吃个饭也能感染上乙肝，这太吓人了吧。
3: 哎，小雪啊，你不用太紧张，经常在外面吃饭啊，只是有可能会染上乙肝，具体的我也解释不清，咱们啊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医生，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需不需要打乙肝疫苗啊？
4: 乙肝是由于感染乙肝病毒引起的，乙肝患者和乙肝携带者是此病的主要传染源。乙肝可通过母婴、血液制品、密切接触等途径进行传播，因此正常公众场所就餐和社交并不会染上乙肝。但是如果一起吃饭的人中有乙肝患者或乙肝携带者，同时你的口腔有溃疡或者创伤，这时你的口腔黏膜处于受损状态，就有可能会感染乙肝。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如果经常在外面就餐，建议最好还是接种乙肝疫苗。
3: 好的，我的一个朋友啊是幼儿园老师，他们学校会定期组织老师到医院进行乙肝抗体检查，是跟他的职业有关系吗？
4: 是的，一般情况下

0: 乙肝疫苗按正常程序接种完三针后，理论上抗体水平可以维持十年以上，但是存在个体差异，抗体的维持时间也不稳定，尤其是一些高危人群，确实需要定期进行乙肝抗体检查，比如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经常接触血液制品的人员、器官移植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有多个性伴侣者，这些群体应定期的到医院进行乙肝抗体的检查，检测自己乙肝抗体水平，如果没有抗体或者抗体水平偏低，建议及时接种乙肝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汽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仍然发生碰撞，还是起步车辆的责任吗？窗外望一望，安全起步不能忘。最近在郑州市信息学院路发生了一起汽车与电动车的交通事故，路边的汽车才刚刚起步就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了碰撞，请汽车车主为我们说一下事情经过吧。
7: 我就是听到这个信息学院路，我就停了两分钟都不到，我就走了。然后我老远都从后视镜看见有个电动车过来，骑可快嘛，我都不敢再走了，我就停着了。我停了大概有两三秒钟之后，他才过来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
6: 听听非机动车主怎么说。
8: 我刚才是从信息学院路是北向南在行走，因为这个路比较窄，离他大概有个十几米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动了，发现它动了以后，我就紧急刹车，但是因为惯性崴到他的门上了，给他门上造成了损失。
6: 那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对事故责任又是如何划分的呢？
9: 在信息学院路上，由北向南，一辆机动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事故。机动车本身是停在路边，向左起步变向进入道路行驶的时候，与咱这个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正常行驶车辆是不需要承担责任，除非说明显是他车速过快或者是超速，他需要在本次事故当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也不会很大。你要尽到避让他的义务，在咱这个事故认定上肯定是变相的责任大，甚至是全责。
6: 本次事故中，汽车起步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虽然汽车有避让行为，但没有做到有效避让，所以仍然要承担全部责任。机动车起步前要检查一下车身周围是否有人和障碍物，车辆由路边起步时要打开左转向灯，以引起后方来车的注意，同时从后视镜注意后车动态，车辆驶入正式车道后即可关闭转向灯，这样才能保证车辆安全起步，不会对周围的车辆及行人造成影响。

进行试驾，但很多人一圈跑下来也开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呢，汽车试驾环节对于选车来说非常重要，就算网上看了再多车评，论坛里听了别人谈了再多感受，都不如自己的切身体会来得真切。车辆行驶中的各种状态你得亲自感知。现在咱们就来聊聊去 4S 店试驾汽车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不要再跟着销售傻乎乎的转圈圈了。那么试驾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呢？第一点就是了解试驾路线。试驾前我们应该先和销售沟通一下，了解试驾路线的大概情况，对路线越熟悉，这样在试驾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更加集中注意力感受车辆的行驶状态。第二是原地感受发动机的运转状态，启动车辆之后呢，原地感受一下发动机的运转状态，比如声音是否均匀，发动机运转是否平稳，以及车身会不会抖动等等。第三是原地踩油门和刹车踏板，稍稍给一点油，感受一下油门踏板有没有抖动，而踩下刹车可以感受一下刹车踏板的力度大小。第四是感受静音效果，在怠速的时候把车窗全部打开和关闭，感受一下车内静音效果的差别。而开始上路驾驶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感受一下车辆动力性能，可以选择在直行道上加大油门，感受车辆的加速性能。一般来说，偏运动调教的车型，大油加速的时候推背感会明显一些，而偏舒适调教的车型则没有那么明显。当然这个和车型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选择的是小排量家用车，只要觉得车子加速不会太慢，能基本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其次还要感受一下刹车力度，在车辆时速较高的时候把刹车踩到底，感受一下车辆的刹车力度是偏软还是偏硬，这样你以后用车的过程当中也会心中有数。另外呢，还应该感受一下车辆悬挂表现，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在过减速带坑洼不平的道路的时候，车内乘坐的舒适度，急转弯道路感受悬挂的支撑性。如果试驾路段有这样的路况，一定不要错过机会感受一下。最后就是感受一下车辆操控，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感受下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其指向是否精准。此外呢，还可以做一次原地掉头，把方向打死，看看转弯半径的大小。最后呢，希望准车主们好好利用试驾机会，选到自己满意的座驾。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

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印度警方15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5人受伤。
4: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教徒。
5: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6: 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5: 对，我跟你说啊，要真是遇到踩踏，一定别慌，找到安全的地点暂时的停留，看到地形和安全出口再离开。越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你跟着大家走啊，最后到死胡同那就危险了。
6: 哎呀，放心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你一个路痴告诉我怎么做？
5: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2: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如果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冰雪、
1: 雷暴、
0: 地震、
1: 洪涝、
0: 雾霾。
1: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这风怎么越刮越大？这么大的风，下班开车回家安全吗？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大风天气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开车出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大风天气路面能见度很低，不亚于雾霾天，驾驶人员应开启车辆大灯、雾灯以及应急灯，这样可以看清前方路况，避免方向跑偏、对撞和追尾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呢，要尽量避免强行超车，应该用中低速度行驶，准备随时制动停车，以此防备那些偶然闯入机动车道的人。驾驶人员要集中精力，密切注意行人的动向，尤其要留意那些用东西包头走路或狂奔的人，防止他们只顾行路而不顾机动车辆。还要注意自行车和电动车的动向，尤其要注意低头骑车。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东安子鸡是属于湘菜的一道汉族传统名菜，应用东安母鸡烹制而成，故得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主席宴请尼克松时，曾用东安鸡等湘菜招待他。尼克松吃得很高兴，边吃边赞叹。回国后还大肆宣扬东安鸡味道鲜美，久食不厌。后逐步流传到美国、欧洲等地，成为湘菜的风味当家菜之一。其实关于东安子鸡的由来还是有传说典故的，下面就请您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相传唐玄宗开元年间，当时的东安县城不大，但南来北往的商人都必须经过此地，城市里呢还是比较繁华的。一天，有几位北上去长安做生意的商人路经此地，一晚投宿于此。大家由于一路上饥肠辘辘，便请店家先安排饭菜。可是此时的店家厨房早已经打烊了，店主老太太呢也很惆怅，这无菜可供。无奈之下，就吩咐厨师把几只白日里煮熟的童子鸡剁碎。这童子鸡经过葱姜蒜辣的调味，香油爆炒，再烹以油醋盐焖烧，红油油亮闪闪，鲜香软嫩。客人吃过后赞不绝口，到处称此菜妙绝。客人于是不由地问起这道菜的名称，老板娘灵机一动，便起名为东安鸡。后经客商们的一路宣传，其美誉直达长安，此菜便逐渐开始名声大噪，深得过往商客们的青睐。当时这道菜啊，当地人还不是很知道，可是外省人早已如雷贯耳了。当时的东安县太爷也是后来才知道本县还有这么一道名菜。为了一探究竟，县太爷亲自去品尝，尝过之后感觉味道确实不错。县太爷后来建议店家使用嫩鸡制作，味道会更好，后来便改名为东安子鸡。

道菜经过不断的改良，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也叫歪打正着，奇事一桩。本来是应付燃眉之急，店伙计啊是胡乱炒一通，只为让客人吃饱，没想到却炒出了一道历史名菜。哦，传说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在南京设宴款待宾客，席中就有这道东安鸡一菜，食客们吃后赞不绝口。郭沫若曾在《洪波曲》中也有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唐将军在长沙水陆洲的公馆里曾设宴招待了他，期间也有这道东安子鸡。东安子鸡说白了就和回锅肉差不多，只不过使用的不是猪肉而是鸡。这道传承了千年的历史名菜东安子鸡做法是这样的，您需要准备好熟的鸡腿肉、红辣椒、青辣椒、洋葱条、葱末、姜末、蒜末、干辣椒、酱油、醋、白糖、绍酒、味精、盐、香油、水淀粉适量、烹调油适量，把熟鸡腿去骨切成条，接下来就是勾兑碗芡，碗中放入味精、盐、白糖，倒入酱油、醋，再倒入绍酒，之后放入适量的水淀粉搅匀，然后把葱末、姜末、蒜末倒入碗芡中备用，上锅开火，放入适量的烹调油，放入干辣椒，用小火煸香，辣椒煸香后倒入鸡条炒匀，之后再倒入配料炒匀，配料炒至断生后烹入碗芡，用旺火翻炒，待芡汁糊化后滴上几滴香油翻炒就可以出锅了，出锅码盘就可以上桌食用了。哦，这道菜具有色泽油润美观，蒜醋淡淡飘香，鸡肉滑嫩鲜美，鲜咸酸甜微辣的特点，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在家做一做。母鸡肉蛋白质含量高，而且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有增强体力、强身壮体的作用。母鸡肉中含有对人体生长发育有重要作用的磷脂类，是国人膳食结构中脂肪和磷脂的重要来源。母鸡肉对营养不良、畏寒怕冷、乏力疲劳、月经不调、贫血虚弱等有很好的食疗作用。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明明是被撞车辆，为什么与肇事车是同责呢？车辆掉头小攻略，路上行车更安全。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博颂路，一辆直行的本田车和对向一辆掉头的面包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交警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听听本田车主怎么说。
3: 从文化路往从北往南走嘛，在这博颂路向南50米的地方，这有个口，然后他跳头的时候，他又来个急刹车，这一不小心就蹭了。
2: 听了本田车主的描述，是因为面包车在掉头途中突然刹车，他才会不小心蹭上的。那面包车主为什么会急刹车呢？
4: 我在文化路从南向北走，我是左转掉头，马上都转过。

0: 过去了之后，前头来了个电动车，速度太快了，我赶紧刹车，把电动车给让过去了。结果那后头的车就撞到我车尾了。
1: 听了面包车主的描述，我们知道了，他是为了避让前方的电动车才突然刹车。那么，交警同志判定双方同责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2: 刚刚这起事故啊，给双方定的是那个同等责任。掉头车属于转弯车，掉头车是因为没有做到转弯避让直行，车辆从转弯开始一直到进入车道内才视为掉头完成。在整个转弯过程中，掉头车辆都要避让直行车辆。直行车是因为在通过允许掉头的路口时没有减速让行，构成了驾车未确保安全，所以本次事故中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1: 关于车辆掉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还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非机动车或行人的通行。在这里提醒大家，车辆在路口左转道掉头时，如果设置有导向车道，应当沿着导向车道行驶。如果左转车道停止线前和斑马线之间为虚线，机动车可以直接在虚线内左转掉头。无论在任何路段转弯或者掉头，都一定要先确保后方与对向无较劲来车，这样才能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歌曲《中国军魂》是战争类电视剧《亮剑》的主题曲。2005年9月，《亮剑》首播一炮而红，成为当年度央视电视剧收视率冠军。该剧描述了革命军人李云龙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历史时期，军人本色始终不改的故事。电视剧播出后，《亮剑》成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亮剑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军人一生就干两件事，战时保家卫国，和平年代准备打仗。亮剑精神其实是整个社会对民族精神的呼唤，这也是建国初期李云龙等军人身上所具有的精神。该剧的主题曲《中国军魂》具有明显的苏联风格，十分有气势，展示了中国军队不畏艰辛、视死如归的军魂。

0: 平安出行365。
1: 我驾驶证丢失被扣分了，该怎么办呢？
2: 你得抓紧时间向公安交管部门去报案登记，以避免驾驶证被别人冒用扣分的情况。因为往往出现这类事情，举证非常困难，申请复议的时候缺乏有信服力的理由，所以呢，建议你抓紧时间带上身份证和2张1寸白底彩色照片去车管所补办驾驶证。一般在申请补换证之后，1天内就可以领到新的驾驶证，这样原驾驶证就作废了，就不会再被冒用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开车时应该选择哪种墨镜？
5: 哎，老公，现在夏天太阳这么大，我给你买副墨镜吧，让你开车的时候戴。
6: 行啊，但是你会选墨镜吗？
5: 墨镜有什么难选的啊？能遮太阳不就行了？
6: 这你可就不懂了，开车时戴的墨镜啊，和平时戴的墨镜可不一样，它必须有过滤有害光线和防止视觉疲劳的作用。
5: 听你这么说，开车时戴的墨镜也有这么多讲究，我还真的好好选选。
4: 我们常说的墨镜，一种是太阳镜，一种是偏光镜。因为一般的太阳眼镜只有减光的作用，镜片无法过滤光线，所以只能减低眩光、紫外光等的强度，并不能完全阻隔这些有害光线，它的功能只是降低对眼睛的伤害。偏光镜则是因为具有偏光性质，可以完全阻隔因散射、曲折、反射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刺眼的眩光，同时也能将对人眼有害的紫外光线完全阻隔，使人在强光下长期活动时眼睛不易疲倦，达到真正保护的功能，而且能让看见的东西更清晰立体。所以在驾驶车辆时，我们应该选择能够阻隔有害光线的偏光镜。在墨镜的选择上，并不是颜色越深的镜片遮光效果越好。其实墨镜过滤紫外线的功能与镀膜有关，深颜色墨镜容易使眼睛疲劳。根据调研数据，南方地区紫外线与红外线光较强，最适合戴灰色镜片，其次是墨绿色，而茶色、黄色的镜片有提高亮度的作用，比较适合多雾多尘的城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夜间开车有时也需要戴上墨镜。夜间开车最怕遇到远光灯，有一种专门夜里戴的墨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墨镜是偏黄色镜片，在夜间可以降低高强度光线的亮度，视线整体也会变成柔和的黄色，强光也会被过滤掉。最后，在我们购买墨镜时，该如何辨别太阳镜和偏光镜呢？只要找一个液晶显示屏，将两片相同的镜片水平重叠对着屏幕，接着把其中一个镜片向上顺时针转动到45度角时，看到镜片的颜色变深，再转动又恢复正常，这就是偏光镜片。如果无论如何转动都没有变化，那就不是偏光镜片了。选择墨镜时，并不是越贵越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墨镜，这样才能拥有更安全的驾驶体验。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多次修，保险是否会全赔？前段日子，郑州的吴女士驾驶汽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定损该汽车的修理费为24,050元。吴女士把车辆送到修理厂进行修理，修理时吴女士认为更换事故受损的部件耗时太长，而且部件虽然受损但还能使用，就要求修理厂只修理了其他损害部分。修理后，吴女士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声称自己会陆续对汽车事故受损的部件进行更换，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已经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和以后的汽车修理费15,000元，共计27,000元。保险公司称，吴女士要求的修理费用明显高于其修车实际花费的费用，因此仅仅赔付了吴女士实际发生的修理费用12,000元。那么吴女士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没有赔付吴女士的申请金额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车辆保险合同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它的宗旨是对投保人发生事故后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了被保险人不会因为保险的赔付而受益。在吴女士修理汽车的过程中，并未根据维修清单更换已受损的配件，而是对受损配件进行修复处理，因此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要远低于保险公司实际定损的维修金额。根据保险合同的损失补偿原则，保险公司只支付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是有法可依的。
0: 本案提示车主，在车辆定损后，车主应该按照理赔书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全面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给自己增添安全保障。如果情况有变化，也要及时的通知保险公司，做到自身理赔程序的完善，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7: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6: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7: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6: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7: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6: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7: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6: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7: 好嘞。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今天单位安全教育演练上了上课，也模拟操作了一些场景。哎，你别说，很多都是咱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我考考你吧。
2: 哼，我怕你，来吧。
1: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2: 嗯，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1: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你也很容易触电，笨死你了。
2: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0: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说起汽车隔音棉，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汽车四个车门内部各含有一片隔音棉，它具有很好的隔音效果。那么问题来了，隔音棉除了隔音还有其他作用吗？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汽车隔音棉是阻碍什么音的，答案当然是噪音了。汽车的噪音可一点都不少啊，大体上有发动机噪音、路噪、胎噪、开车快时候的风噪以及车体本身产生的共鸣噪等等。那细说的话，发动机噪音来源自其自身转速，路噪、胎噪、风噪的噪音来源则是底盘震动、路面摩擦以及风阻，共鸣噪音来源则是车体本身的声音折射和重叠形成的共鸣声。所以说啊，汽车噪音主要是阻隔这些噪音的。但汽车隔音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贴几层所谓的隔音材料上去就可以了，汽车隔音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利用声学知识通过减震、降噪、密封三个步骤来完成隔音目的的。那么就来回答一下最初的那个问题，隔音棉除了隔音还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它可以优化音响音效，因为消除了车身的金属共振，同时又有良好的吸引作用，所以加了隔音棉的车辆能明显感觉到音响发出的声音更清晰更浑厚。其次呢，隔音棉不仅仅只有四门能装，只要有需求全车都可以装隔音棉。最后呢，隔音棉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隔热，加装发动机隔音棉能够有效地将发动机工作的时候产生的热量阻隔在外，并且冬季的时候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隔音棉的确可以起到隔音效果，但是要彻底隔离汽车噪音还是有难度的。如果实在忍受不了汽车的噪音，并且不差钱，那就做一个全车隔音，效果会好很多哦。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很多人发现油条都是两条面团一起炸的，那么为什么是两根一起炸，不能只用一根面团炸吗？其实啊，传承百年的油条小吃需要两根一起炸不是没有道理的。油条需要两根一起炸起源于一个关于秦桧的传说。南宋时，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在风波亭，秦桧想要除掉岳飞，但岳飞声名远扬，受人爱戴。正在犹豫的时候，他的夫人王氏说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于是秦桧下毒害死了岳飞。岳飞被害的消息传到临安之后，有一个卖油炸面丸的小贩子就随手捏出了秦桧和王氏的面人，扭在一起丢进了油锅，做成了油炸秦桧。没想到这种食品非常受欢迎，在短时间内整个临安城都开始做这种食品。后来有人把它推荐给了宋高宗，还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油炸桧。高宗吃了很喜欢，从此油条风靡至今。目前我国还有不少地方把油条称为油炸桧、油炸鬼等等，但是故事的起源逐渐被人们淡忘。而事实上，油条两根一起炸不仅是因为秦桧夫妇，还有一个科学的原因，就是一条面团炸不起来。经过试验发现，如果把面团分别以单根和双根拧在一起两种方式放进油锅，锅中两种油条仅仅几秒钟就立刻膨胀起来，但是单根的油条膨胀了一小会儿就停止不动了，而旁边的双根油条仍然在膨胀。炸出来的单根油条比较细，里面的芯有点实，口感不酥软，这是因为油温较高的时候接触油的表面迅速定型，阻止膨胀。而两根油条中间柔软未定型的接触面可以不断地向外膨胀变大，因此两根油条拧在一起膨胀效果更好。由此我们了解到，油条总是两根一起炸，除了源自秦桧夫妇的传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单根面团在油炸的时候无法充分膨胀，口感不好，而两根油条拧在一起效果更好。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妈，天气预报里夜里开始刮大风了，晚上记得关好门窗，明天您就别出门了。
4: 好，我知道了。
5: 大风天气要尽量减少体力消耗和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婴幼儿、孕妇和体弱者，以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的患者，更要减少外出。

如果非要出去不可呢，最好在上午的10点以后。心脑血管患者外出时，记得要带一些相关的急救药物。大风天气，气温骤降，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关节的保暖。在家的时候呢，要注意关闭好门窗，尽量不要开窗通风。如果一定要开窗，尽量只开一面，不要对流通风。一定要记得将阳台、空调外机处的花盆及时收回，以免坠落造成事故，伤害到其他人。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两辆行驶在机动车道内的电动车发生事故，责任应该如何划分？不走寻常路，惹祸谁来负？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东风路，送外卖的电动车与另一辆电动车在机动车道内发生了剐蹭事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外卖小哥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7: 我俩都是从北向南，我该右边走，他该左边走，走的时候替我车有点紧，然后后备箱这个箱子挂住他这个右把了，把他挂歪了，以后都不走这个机动车道，行驶时候这慢点。
6: 再来听听电动车主怎么说。
8: 我不是正常行驶的吗，从文化路从北往南，然后我这边走了，他从后边过来了，然后我把挂到他那个上面了，把我挂到了，反正肯定不是我责任嘛。应该
6: 很显然，外卖小哥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但电动车主却认为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真的是这样吗？就让交警同志为我们解答吧。
9: 文化路东风路两个电动车事故啊，第一，咱这个两个电动车都没有按照规定走咱这个非机动车道，而是都行至了咱这个机动车道。送外卖的这个车辆超车的时候，它的这个后车厢和这个前面的年轻同志的车把发生了剐蹭，造成了这个事故的发生。初步判定咱这个送外卖的同志是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这个你走机动车道也太不应该了，因为咱这个非机动车道非常空旷，也没有什么车，也不拥堵，希望咱能遵守交通规则。
6: 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本身就是一种违章行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肯定要承担部分责任。现在道路上行驶的非机动车非常多，提醒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员们，一定要在规定的车道内行驶，保证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好，我这烟瘾犯了，想去洗手间抽个烟，请问有打火机吗？
0: 不好意思先生，在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同时呢也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4: 但是我看到洗手间门口附近有烟灰盒呀，我以为是可以吸烟呢。
0: 你好先生，飞机上的烟灰盒不是为了旅客吸烟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一些顽固的旅客在厕所吸烟，乘务员发现后熄灭烟头用的。
5: 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世界其他民航组织，都有明文规定，飞机客舱、停机坪等地是禁止烟火的。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所以，飞机上严禁抽烟，原因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客舱设计对于阻燃性、毒性等方面的测试都十分严格，所以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客舱吸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客舱狭小密闭的空间一旦起火，很可能会引燃乘客的衣物或者是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些乘客携带的物品来讲，再专业的人士都需要反对客舱吸烟的举措。其次，在客舱吸烟遇到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飞机的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有可能发生渗漏，而空调系统有可能会进入这些油气混合的可燃气体。有时一些有经验的机务人员会察觉空调异味的故障，异味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空调系统发生了燃油或者液压油渗漏的情况。这时一定的油气混合物遇到像吸烟这种热源时就会发生爆炸，所以一旦空调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放飞的，隐患太大。最后就是身体健康问题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它会使人全身血管收缩，而在高空缺氧的环境下，尼古丁造成的反应更会是加倍的影响。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外空气稀薄，而客舱内是相对封闭的，所以乘客在飞机上抽烟会造成机舱内的空气污浊，严重污染客舱环境。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飞机上安全永远第一，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忽视，烟火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大，请所有有烟瘾的朋友能够理解、支持和坚定执行飞机飞行全程禁烟。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驶他人公司配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免责吗？最近，吕某在驾驶其丈夫公司配的车时，撞上了三辆车，造成四车损坏，两名乘客受伤。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吕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吕某向保险索赔时，保险公司表示愿意支付交强险的赔偿，但拒绝了商业险的赔偿。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据了解，本次的涉案车辆投保

0: 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车损险、三责险等险种，但除交强险外，其他险种的免责条款中全部都明确规定，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该事故中，吕某并不是被保险人公司的员工，而且该公司规定不得外界不是本公司的员工驾驶公司车辆，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商业险的赔偿也是有依据的。另外需要告诉大家，交强险的赔偿也是有免责项的，分别是被保险机动车在被盗抢期间肇事、无证驾驶、醉酒驾驶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这四种情形下发生事故，即使是具有法定性、公益性且赔偿范围宽泛的交强险也是不会赔偿的。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遵章驾驶，千万不要触碰无证驾驶、酒驾、醉驾等严重违法行为，避免发生事故时因为自身存在违法行为导致无法获得保险赔偿，给自己与他人造成极大的损失。听车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有一首歌，电台早间节目经常会用作开场曲，它就是牛奶咖啡的《早上好》。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给你点颜色》中。整首歌由牛奶咖啡创作谱曲，这是他们由独立走向主流市场的作品。这次组合成员化繁为简，抽离了音乐里面最容易走偏的元素，一切以简单为底，歌词浅显上口。一句早上好，把微笑和礼貌的问候打造成一款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将清晨的愉悦和祝福带给更多的人，呼吁人们积极快乐地面对全新一天的生活。在编曲方面，清新明快，亲切温暖，配以主唱 Kiki 新鲜灵动的声音，从头至尾都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清扬的旋律描绘出一幅美好的上班画面，而这也是典型的牛奶咖啡式的美好，因为组合的名字就和歌曲相得益彰。牛奶和咖啡历来都是早餐的重要组成部分。早上好，来自于牛奶咖啡，一起来听。早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通汽油区分。那么乙醇汽油具有哪些优势呢？燃料乙醇作为可再生能源来源广泛，并且制备技术也较为成熟，可以快速实现量产，同时呢也可以减少对石油等能源的过度开采。另外呢，乙醇汽油可以有效减少汽车尾气中的碳排放、细颗粒物排放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污染，对于环境保护有益。那乙醇汽油相比传统汽油又给车辆带来哪些影响呢？首先的表现就是会造成油耗上升。乙醇汽油热值比正常汽油低，发动机为了达到既定的动力输出，便会喷射出更多的燃料。加了乙醇汽油，汽车油耗会比传统汽油增加 3.5% 左右。其次呢，根据国外应用情况及国内试验表明，乙醇汽油含水量高，长期静置之后，水汽从汽油中分离出来，产生分层。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呢，乙醇汽油往往会添加微乳化添加剂。这种添加剂的作用就是让油水能够水乳交融，延缓分层周期。这本来是好事儿，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这种添加剂会让汽油油箱底层的沉积水融合到乙醇汽油中去，进一步增加燃料的含水量。尤其是行驶里程超过10万公里的老车，加入乙醇汽油之后，动力会变得更弱。另外呢，乙醇汽油蒸发潜热较大，约是普通汽油的2倍多，这就造成雾化的乙醇汽油进入气缸之后，所吸收的热量要比汽油大。这种物理特性导致使用乙醇汽油的车在严寒气候下启动相对困难。此外呢，乙醇汽油的沸点只有78度，在引擎正常工作温度下，很容易因为受热气化产生气阻，导致在炎热气候条件下较易出现燃料供给降低甚至中断的现象。而且呢，乙醇在燃烧之后不仅仅只产生水和二氧化碳，还会产生乙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醋酸，对汽车金属有腐蚀作用。尤其是乙醇汽油的含醇量超过15%的时候，这种腐蚀作用将会明显增加。在面临乙醇汽油大范围普及的情况下，作为车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第一，我们要定期清除油路和发动机积碳。第二呢，要定期使用油箱储水剂。第三，不要长时间的停驶车辆，乙醇汽油不能在油箱存放太久，否则会造成油水分层。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家航这个小

0: 好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 man 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1: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0: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1: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0: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1: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2: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快乐卷

0: 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大风天出门该如何穿戴呢？
1: 在大风天气外出时，可以戴上口罩、眼镜、帽子和围巾。我们都知道，口鼻是呼吸道的门户，它分泌的免疫球蛋白可以抵抗细菌、病毒的入侵，避免感冒、气管炎、肺炎等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大风天气出门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口鼻。建议大家出门时最好戴上纱布口罩，还要注意每天更换。它可以有效地防止灰尘、浮尘侵袭您的肌肤，又可以保证你不会被凛冽的寒风吹得生疼。大风天气容易导致异物进入到眼睛里，因此出门不要戴隐形眼镜。一旦眼睛进了异物，千万不要揉，否则容易损伤角膜，从而造成感染发炎。可以多眨眨眼睛，促进泪液的分泌，将其排出。由于室外能见度差，因此在外出时建议您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2000年，孙燕姿演唱了一首歌，开始懂了。姚若龙的词，李思松的曲，已经让这首歌曲成功了一半，收录在孙燕姿发行的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是孙燕姿早期情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在上大学的时候，母亲为孙燕姿报名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学习唱歌，担任校园乐队的主唱。碰巧当时即将上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李伟松音乐学校，李伟松安排了几位表现较好的学员来唱歌，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引起了华纳制作人的关注，表示想要和他签约。但是由于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要女儿完成学业之后才能签约，于是唱片公司决定等他2年的时间，在2000年他才正式签约华纳唱片。开始懂了就是签约华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可见孙燕姿功力之深。这首歌曲缺乏经历的人初听这首歌只是感觉平常，随着经历的增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以后，才会愕然发现真的开始懂了。总是相信一刀两断会是一种解脱，自欺欺人却难欺自己，人最难弄清的莫过于感情。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静电接连引发事故，冬季加油如何防范静电？
8: 哎，老张，这么巧，你也来自助加油啊？
9: 是啊，这不是方便吗？

0: 静电释放器，在加油之前呢，一定要用手触摸一下释放静电。还要注意的就是啊，在给你车加油的时候不要回到车里，因为在下车之后啊，衣服在不断摩擦的过程中增加了静电的产生，所以在接触加油枪的一瞬间很容易引发火灾。另外啊，加油的时候手要一直扶着加油枪，将油枪尽量的深入油箱内，这样可以减少加油过程当中挥发汽油蒸汽从源头上来减少起火的介质。同时啊，加完油等到没有余油之后再将油枪拔出。很多车主其实已经习惯加完油之后马上就将油枪拔出，这个时候油枪头上可能还有残余的油滴，将会增加起火的隐患，最好等油枪头上的残余油滴彻底没有之后再将油枪拔出来。如果自助加油的时候油枪口冒火情况已经出现了，可千万不要惊慌，应该马上的停止加油，因为油枪一旦接触空气会加大火势，然后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因为油箱内缺乏空气，火车一般不会进入油箱。如果说冒火之后马上将加油枪从油箱中抽出来，则很有可能因为油气接触外部大量空气导致更大的火势，甚至是引发爆炸。这些冬季自助加油的小常识可不能忽视啊，否则会很危险的。
1: 哟，得亏你跟我说了，万一我身上带着静电就去加油多危险。行，以后我自助加油的时候啊，一定记得先放电。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猪爸爸，医生刚才过来通知了，你带乔治去打乙肝疫苗吧。
2: 乔治才刚出生就要打针呢。
1: 佩奇小的时候也打过啊，你不记得了？打预防针可以帮助乔治增强免疫力，你快去吧。
2: 打这个乙肝疫苗有什么用啊？
1: 这个啊，让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来告诉你吧。
3: 因为咱们国家乙肝的发病率比较高，所以国家计划免疫里强制要求接种乙肝疫苗。乙肝疫苗属于一类疫苗，可预防乙型肝炎。乙肝疫苗接种后可刺激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这种抗体存在于人的体液之中，乙肝病毒一旦出现，抗体就会立刻作用，将其消除，阻止感染，并不会伤害肝脏，从而使人体具有了预防乙肝的免疫力。通常我们认为免疫力可持续10年以上。
2: 看来打这个乙肝疫苗很有必要啊。那这个疫苗是一针还是好几针呢？
3: 目前乙肝疫苗全程接种需要3针，宝宝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一针，在满月的时候接种第二针，在6月龄接种第3针。
2: 好的，我知道了。那打乙肝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听说孩子如果发热不能打预防针。
3: 是的，乙肝疫苗接种需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母亲为乙肝携带者的新生儿，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的同时，应遵医嘱尽早注射100国际单位乙肝免疫球蛋白，进行母婴阻断。二，如果宝宝出生后有发热或者急慢性疾病等，是需要暂缓接种乙肝疫苗。三，若出生24小时内因为各种疾病未及时接种，应在病情稳定后尽早接种。

0: 那乔治打过这个针会不会不舒服啊？
1: 宝宝接种过乙肝疫苗后，可能会出现皮疹、荨麻疹，以及注射部位暂时的红肿、疼痛等局部反应。此外，还可能会出现发热、乏力、烦躁、嗜睡等全身反应，这些都是正常的。做家长的要注意观察孩子，如症状加重，要及时就诊。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可以随意办理交强险退保吗？最近邓先生买了一辆二手轿车，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原车主把交强险保单交由车辆管理部门存档，同时将保险标志交给了邓先生。之后邓先生在驾车途中发生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却被告知原车主已伪造了相关手续，向保险公司申请了退保，所以保险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根据交强险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除非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或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或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之外，投保人是不得解除交强险合同的。此外，交强险保险条例第15条对交强险退保做了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保险公司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应当收回保险单和保险标志，并书面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无法交回保险标志的，应当向保险人说明情况，征得保险人同意。从此次事件来看，原车主伪造手续办理交强险退保，并未如实告知邓先生和保险公司，原车主存在故意欺诈行为，邓先生的损失可以向原车主主张索赔。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交强险是我国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相关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而致使受害人无法获得赔偿。由于交强险具有法定性、公益性等性质，所以与商业保险相比，交强险在投保、退保等方面有着特殊的规定。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0: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出租车轻微剐蹭奥迪车为什么会逃逸呢？肇事一方逃逸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不要将小祸酿成大错。最近在郑州市东风路丰庆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出租车剐蹭奥迪车的交通事故，但肇事一方的出租车却直接一走了之。让我们听听奥迪车主怎么说。
8: 我下午开车走在丰庆路上的时候，有一辆出租车逆行超车，刮到我的车的左侧后门，这个车撞了以后没有停留，直接开走了。
7: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我们往往会比较紧张，有些车主甚至选择了一种最不明智的做法，就是一走了之。遇到交通事故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肇事车辆逃逸后又将面临怎样严重的后果呢？让我们来听听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怎么说。
9: 刚刚咱们在东风路原田路处理这个奥迪事故，这个事故啊，对方应该是属于肇事逃逸，按照咱的程序处理呢，是交由事故组追逃，将来呢对这个出租车这一方是要进行处罚的。提醒广大司机朋友，现在这个路上监控非常多，肇事逃逸对你非常的不利，而且根据咱的交通法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咱都有交强险，其实一个保险就能解决问题。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爱窝窝是北京一款用糯米制作的清真风味小吃，其特点是色泽雪白，形如笑脸状，质地柔软，口味香甜。不仅北京人喜欢这款小吃，就是进京的外地人也常常要品味下这款闻名全国的清真小吃。每年农历春节前后，各家清真小店就陆续添上这个品种。北京的小吃店上了这个品种后，可以一直卖到夏末秋初，所以爱窝窝也属于春秋品种。现在啊，这爱窝窝一年四季都有供应。爱窝窝是源于维吾尔族的一种小吃，其中还有一段关于爱窝窝与香妃的传说。乾隆23年，清政府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伊帕尔汗家族配合平叛有功，于25年随全家召奉进京。伊帕尔汗被召入宫时已经26岁，最初被封为贵人，后被封，这可急坏了乾隆皇帝。他急忙下旨给御膳房，说谁能做出令香妃爱吃的食物，赏银万两。御厨们都想得到重赏，想尽名膳美食，各献绝技。于是山珍海味、风味名食做了数千样，可是端进宫里，这香妃连看都不看。

无奈之下，乾隆只能让维吾尔族人给香妃做家乡的饮食送进宫中。再说这香妃的丈夫，自香妃被召入宫后也很想念香妃，就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从新疆来到了京城，设法与香妃联系。当他听说乾隆下旨让维吾尔族人做一样家乡最好吃的食品送进宫中，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委。香妃的丈夫知道这是与香妃联系的最好机会，就做了一种江米团。这种江米团制法独特，是香妃丈夫在家时经常做给香妃吃的，别人都没见过，只有香妃吃过。所以只要他一见到这种江米团食品，就准知道是香妃的丈夫来了。江米团做成后被送到了宫里，太监问香妃的丈夫叫什么名字，香妃的丈夫想了想自己姓艾买提，就急中生智脱口而出叫艾窝窝。宫女将艾窝窝端到了香妃面前，香妃见到这艾窝窝，心知自己的丈夫来到了京城，十分悲痛，泪如雨下。她轻轻地拿起了一个艾窝窝，咬了一口。乾隆得知香妃想吃东西了，很高兴，于是下旨让在京城的维吾尔族人天天制作艾窝窝给香妃用膳。从此艾窝窝就出了名，而且还成为了一款有名的宫廷名点。这名点也很快在北京和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流传，特别是北京人更喜欢吃艾窝窝。做艾窝窝需要准备好江米饭、米粉、白糖、芝麻、核桃仁、山楂糕，把面粉放入蒸笼里，开锅后蒸15分钟就可以了。蒸过的面粉会发干发硬，因此等面晾凉后，要用擀面杖把面粉擀碎擀细，然后把蒸过的面粉、白糖、芝麻，还有碾过的核桃仁搅拌在一起，这就把糖馅做好了。另外还要把山楂糕切成小块状，舀一勺江米饭，把它放在面粉上来回揉搓，使江米饭完全沾满面粉，再将它按扁，厚薄呢由自己的喜好而定，再包上刚刚拌好的糖馅，然后将周边捏合在一起，再在上面点缀上一块切好的山楂糕，艾窝窝就做好了。艾窝窝营养丰富，为温补强壮食品，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止虚汗的功效，对食欲不佳、腹泻腹胀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糯米有收涩作用，对尿频导汗有较好的食疗效果，适宜体虚自汗、导汗多汗、血虚头昏眼花的人吃。同时有肺结核、神经衰弱的一些病人啊，也可以多吃一些艾窝窝，具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哦。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3: 现在呢，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休闲娱乐活动了。电影院为了吸引消费者光临而不断升级改造观影厅环境，但是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啊，大多数电影院的座椅是红色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检测认证中心主任陈江指出，电影院约定俗成的设置红色座椅，主要是为了提高观众的观影体验。具体来看呢，影院的观影环境比较暗，观众在这样的环境中会产生一些压抑感，而红色能让人感到兴奋，这种兴奋作用可以减轻压抑感。同时呢，电影院设置红色座椅也是因为红色比较耐脏。此外啊，设置红色座椅还跟人眼的敏感程度有关。对此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教授郝燕生指出呢，影院设置红色座椅确实与视觉效果有关。电影开始放映的时候，灯全部关掉，室内变得很暗，这个时候呢，人眼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而对位于光谱最远端的红光则变得非常不敏感。也就是说，关灯之后，红色座椅对于观众来说就好像是隐形了一样，没有这些额外光源对观众的影响，此时影片的视觉效果就变得更好了。目前呢，市场上电影院的座椅的确以红色居多，然而从事了许多电影技术质量检测的陈江主任指出啊，如果追求影片最佳的画面效果，红色的座椅并不是最佳选择。因为电影放映的时候，荧幕会反射光，光反射到红色座椅上，这时红色就会产生二次反射，再把光反射回荧幕上，从而影响观影效果。而黑色或者是深灰色反光能力比较弱，对画面的影响比较小。因此啊，从保证画面质量的角度来看，黑色或者是深灰色才是比较理想的座椅颜色。由此可知呢，电影院大多数采用红色座椅，主要是为了提高观众的观影体验。但对于追求最佳画面效果的观众来说，设置黑色座椅的影厅环境才是最理想的选择。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0: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1: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0: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1: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0: 你怕什么呀？哪儿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1: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0: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1: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个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0: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1: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0: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1: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2: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人车都失踪，是否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去年，裴先生驾驶投保有车辆盗抢险和司机意外险的汽车外出一夜未归后，其家人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三个月后，裴先生与车辆仍没下落，其家人来到保险公司，并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机动车盗抢案件证明，但保险公司认为该起事件的出险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均不明确，拒绝了赔偿请求。那么，该起事件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受理车辆盗抢险的赔偿请求，但可以拒绝司机意外险的赔偿要求。首先，本案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满三个月，车辆还没有下落，而且公安机关已经出具车辆被盗抢证明，按照全车盗抢险保险条款的规定，已经构成保险责任。如果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当事人存在合同约定的免责行为，就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收到裴先生家人提供的理赔材料后，及时履行保险合同的赔偿义务。其次，司机意外险是以机动车驾驶员为保险对象，保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因为意外交通事故导致车上驾驶员遭受人身伤亡时，保险公司予以赔付的一种汽车附加险。显然，只有在确认驾驶员发生伤亡时，才能获得司机意外险的理赔。根据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当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时，其家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在本案中，裴先生家人索赔时，裴先生下落不明刚满三个月，属于事实情况还没查清，不能因此就推断

意外，并且发生意外时，司机正在处于驾驶状态，而只有公民下落不明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才可以从法律上宣告失踪者死亡，并成为保险公司赔付的依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海燕、海神、电母、海棠，这么多台风的名字把我都给听晕了。台风的名字到底是怎么起的呢？有什么依据呢？
1: 台风，这是它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称谓，而在印度洋地区呢，被称为风暴，在大西洋和东太平洋被称为飓风。1997年，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决定统一台风的命名规则，2000年起投入使用。现行的台风命名表是由14个处于太平洋东海岸的国家共同制定的，一个国家提供10个，一共140个名字。我国提供的名字是龙王、玉兔、风神、杜鹃、海马、悟空、海燕、海神、电母和海棠。一般情况下，事先制定的命名表会按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但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命名表也会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命名表有一个除名原则，如果一个台风影响恶劣，臭名昭著，就有可能被除名，这个名称将永远命名给这次台风，其他的台风就不能再使用这个名字了。比如说海燕。
4: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当某个台风的名称被从命名表中删除后，台风委员会将根据那些成员国的提议对台风命名表进行增补。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位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5: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4: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5: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4: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5: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4: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我们又要把时光回转到1995年，那一年刘若英发行了一张专辑。当时双面奶茶刘若英已经凭借《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专辑取名叫做《知道不知道》。这张处女专辑集合了不少电影主题曲，更是在曲间插入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点。也就在这张专辑当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伴随陈升左右的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风味。还记得第一次听《知道不知道》是从一家音像店走过，音箱里突然飘出刘若英随意散漫的清唱《知道不知道》，眼前拼图一样会铺开一片平静的湖面，一辆车行驶在湖边的路上，天高云淡之间响起

籁一样的声音，所有一切清澈干净，一如湛蓝的湖水。电影《天下无贼》里的景致又被这歌声给拽了出来，感觉只有刘若英这样清淡如水、真诚到一眼可望穿的人才能够唱出这样的歌曲。再加上刘若英本身的个人经历，尤其听到《一面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的时候，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奶茶的歌总以诚挚感人，今天一起来重温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4: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3: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4: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3: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2: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婆，这是火警的声音，估计这栋楼发生火灾了，赶快按下离我们最近楼层的电梯，我们要迅速走出去。
5: 哎，老公，电梯不动了，怎么办呢？咱们会不会被困在这儿啊？
4: 先不要惊慌，我们分头行动。你赶快按下操作盘上的报警按钮，呼叫管理室。我手机还有信号，我来拨打119电话求救。
0: 当我们在写字楼或小区乘坐电梯发生火灾时，通常情况下，建筑会向电梯发出火灾信号。在电梯收到信号后，轿厢会驶向避难层，到站后开门休止，乘客可以直接从避难层逃离危险现场。而且有些电梯兼有消防服务，消防员可以使用返回避难层的电梯用于消防活动。当然，当我们乘坐写字楼或小区电梯发生火灾时，也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
6: 哦，
0: 比如说电梯因为故障或者停电，休止在建筑的中间层或者某两层之间，而这个时候建筑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返回避难层，这就很容易使乘客置身险境。这个时候在电梯中的乘客就会面临以下状况：一，虽然很无奈，但是待在轿厢内确实是最安全的；二，随意扒开门有坠落风险，开门后有门外火焰冲入轿厢的风险；三，就算真的从电梯成功脱险，可能还仍然处于着火的建筑中，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四，如果轿厢休止位置下面的楼层着火，烟雾会顺着井道往上冒，所以待在轿厢内只能保得一时安全，不可能永远安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不仅自己要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而且也要安抚一下同乘电梯的人们。一个稳定的情绪对于脱险至关重要。其次，要用最快速度通知别人你被困在电梯里了，告诉的人越多越好。同乘的乘客可以分工合作，有人可以负责按操作盘上的报警器，其他人可以打电话给亲友或者119及时求救，并告诉他们目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楼层。同时在电梯内最好是坐下、蹲下或趴下，耐心等待救援。当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注意轿厢内的温度、气味的变化，如果还有办法联络到外界，要及时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我刚考的驾照，照片背景是红色的，但是看到别人的照片背景都是白色的，请问这样正常吗？
7: 咱们国家的机动车驾驶证行业标准当中，对于驾驶证的相片是有明确规定的。驾驶员提供的驾驶证必须是申请驾驶证业务前六个月的一寸、直边、正面、免冠彩色、本人、单人、半身证件照，背景颜色是白色。所以啊，你红色背景照片的驾驶证显然不符合质证要求，建议你呢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符合要求的证件照片到交警部门重新核发驾驶证，避免上路被交警查扣的时候产生争议和麻烦。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听则变。

睡得太深，难以醒，难相见，不听不想不见，忍不住再怀念。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2003年，刘若英演唱了一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姚谦作词，中岛美雪谱曲。这首歌的歌词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凑巧的是，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视剧《上海往事》当中，刘若英恰巧饰演了张爱玲。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新疆喀纳斯景区拍摄。奶茶说，在坐车穿越沙漠来到这里的过程，我就在想，旅人们千辛万苦穿越沙漠，终于找到绿洲时的喜悦，绝对和那些容易得到的事物是不同的，就像用尽力气在千山万水的人海当中寻找那个人，当他终于出现时，说出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个时候的心情也绝对是难以言语的。因此在音乐录影带里，导演安排刘若英在大雾中，在草原上，在如镜面的湖上不停地跋涉，只为了寻找那个人。很少看到奶茶在音乐录影带里自弹自唱，展现弹钢琴的才华。在这支音乐录影带里，导演还完成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刘若英在喀纳斯湖畔弹上了钢琴。奶茶的歌通常带给我们自然流畅朴实的感觉，这首歌更是备受推崇。今天让我们再次遇到刘若英，来听原来你也在这里。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临牌期间发生事故，依然可以获得赔偿。最近，杜先生花了20000多元为新买的爱车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但是杜先生的爱车此时并没有取得交管部门核发的正式号牌，只有一个临时号牌。投保10天后，杜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担负事故全责。没想到，杜先生在向保险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以没有机动车正式号牌为由，拒绝了杜先生的请求。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中确实包括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没有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号牌和行驶证这种情况，但是临时号牌也是合法号牌，是国家法律允许上路行驶的牌照。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所以杜先生使用的临时牌照在取得正式牌证前是有上路行驶资格的，并没有违反免责条款。如果保险公司的本意是要将临时牌证列为免责项，那就应该与杜先生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做出只有当杜先生取得正式牌证后保险合同才生效的特别约定，并将其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重要条件。但显而易见的是，本次事件中双方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杜先生的赔偿要求是合理合法的，保险公司不应该拒赔。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注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只有谨记这些免责条款，自己不违反合同内容，才能顺利拿到保险赔偿。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2: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2: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常常有一些车表面看上去挺干净的，但一旦翻开机舱盖，里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和油泥，而长时间这样的话是不利于发动机正常工作的。很多车主认为发动机舱内的电气设备等做了充足的防水处理，洗车的时候就直接拿水冲发动机舱，而这些车也并没有因为沾水而无法启动，所以说就觉得哎，用水冲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真的如此吗？其实啊，用水清洗发动机的时候一定要十分小心，注意以下几点操作。比如不可以刚停车马上就洗，刚停下的车无论是刹车还是发动机都处于散热的状态，这个时候用凉水冲刷发动机舱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缸体变形开裂，产生的水蒸气也会导致发动机舱内过潮，影响到部分的电气元件，一定要等到发动机冷却之后再进行洗车操作。有些发动机舱内的保险盒上会有提示，大意是防止高压水枪冲刷此处，因为尽管发动机保险盒还有线路做了防水处理，一般雨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高压水枪的压力较大，保险丝沾水之后呢，很容易造成短路，导致电路焚毁，所以说啊，要尽量避开行车电脑及外保险盒区域。此外呢，三年以上的车辆在清洗发动机的时候要用收缩膜把线束和发动机里面的保险盒包裹起来，因为有的塑料部分已经开始老化，所以在冲刷之前呢，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五年以上的车辆就不主张用水清洗发动机舱了，由于车辆的密封性已有折损，用水清洗就会加快线路老化。另外呢，许多车辆的使用说明书都有明文规定，发动机舱不能够直接用水清洗，用高压水枪冲洗发动机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因为发动机舱内很多零件上沾上的东西不光是泥水和浮土，而是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油泥，单纯用水是冲洗不掉的，所以说清洗发动机舱之前呢，还是仔细阅读一下车辆说明书吧。其实呢，对于不是太脏的发动机舱，在洗车的时候呢，用潮湿的毛巾或者吸尘器清理发动机表面的灰尘和油污，同时清理掉发动机舱里面的树叶和其他一些杂物，保持整洁就可以了。而对于长时间没有清洁过的特别脏的发动机舱，需要用水清洗的，最好将发动机舱内的各种电器元件进行密封处理。车主朋友们应该经常观察一下自己的发动机舱是否堆积了油泥，一般来说呢，一到两年清洗一次发动机舱就可以了，没必要每次清洗的时候都对它进行深层次清洗。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台湾滚石乐队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当时在刘若英准备自己的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已经有了13、14首歌，但是滚石仍然觉得没有一首适合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陈升就拿起一把木吉他告诉刘若英说他写好了一个音乐 demo， 正是这首《为爱痴狂》。《为爱痴狂》也将刘若英充满张力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是在追问，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又不失犀利，将本来隐藏在歌曲中的那个胆怯退缩的男人一下子暴露在我们面前。所以很多时候，这首歌都被认为是在唱奶茶自己。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

0: 我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2: 猪爸爸，咱们家佩奇和乔治打了这么多疫苗，我来考考你，你知道疫苗的分类吗？
3: 这个我知道，疫苗分为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
2: 答对了，那你知道什么是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这两类疫苗又有什么区别吗？
3: 这下你难到我了，我现在就去咨询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让他来告诉我。医生你好，什么是一类疫苗啊？
4: 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提供，公民应当依照规定接种的疫苗，具有强制性质。目前一类疫苗主要包括乙肝、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灭活、脊髓灰质炎减毒、白百破、麻风、麻赛风等，并且在疫苗的外包装上，我们能看到有免费的字样以及免疫规划专用标识。
3: 哦，那二类疫苗又是什么呢？
4: 二类疫苗是指公民自愿自费接种的疫苗，家长可以结合孩子的健康状况、家庭经济能力等因素决定是否接种。目前常见的二类疫苗有口服轮状疫苗、四联、甲肝、HIB 疫苗、流感、EV71 疫苗等。
3: 既然二类疫苗需要付费，是不是二类疫苗比一类疫苗的效果更好啊？
4: 不少家长对于一类、二类疫苗的认知有一定的误区。其实，一类疫苗与二类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都通过了国家严格的审批，只是一种行政上的划分，区别在于自费和免费。我们知道最早的预防接种是四苗防六病，也就是卡介苗、麻疹、糖丸、白百破疫苗，预防六种疾病。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疫苗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里面。目前国家是提供11种疫苗预防20多种疾病，同时也相信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会有更多的二类疫苗被列入一类疫苗免费提供。
3: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您。
5: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大美女，今天打扮这么漂亮，下班要去约会呢？
2: 哎呀，少来，哪有你好看呢？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坐坐，好久没见面了。
1: 哎，我跟你说，你少喝点酒啊，要不然不安全。
2: 我你还不知道啊？放心啦，我永远都不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喝醉酒，而且那样啊，还会失德、失仪、失态、失言，万一失身啊，那后悔都来不及。
1: 那就行，晚上回去了跟我说一声啊。
2: 嗯，好，知道了。
0: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一定要把行踪告诉家人或者知心的朋友，不要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或者喝打开过的饮料。在 KTV 或者酒吧去上厕所，要对自己的饮料瓶口做记号，查看记号是否被动过。离手的饮品最好都不要喝，开心重要，安全更重要。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听是谁在唱歌？这首歌收录在刘若英2004年发布的专辑《听说》当中，由刘若英和黄韵玲演唱，姚谦作词，两位知性女人的合唱。刘若英以朴实诚挚见长，黄韵玲则出生于古典音乐世家，3岁就开始跟着叔叔学习钢琴，从小学习古典音乐。从唱到创作，从编曲人到唱片的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他无一不晓，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与词曲创作方面，凡出自他手的作品也必成精品。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份印象，是她是一个华人地区不可多得的女音乐人。和奶茶合唱的这首歌既温婉又知性，既有感情的流动，又有往事的回忆，即使在很多年后来听，多年前的往事也会历历在目，得益于两位女生细腻的演绎。今天放下手边的事情，安静来听，听是谁在唱歌。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从前慢是木心写的一首诗，被收录在《云雀叫了一整天》诗集里。2011年，木心先生去世，《从前慢》开始被人传颂，从贴吧、微博到微信朋友圈，这首诗被当成了情诗，广为流传。至于这首诗具体写于何时，暂时无法考证。在初出的时候，是从一堆手稿里选出来的，上面也没有标明时间。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吟唱它时满口生香，就暂且把它的创作日期定为从前吧。木心的语言浸透着五四新文学的滋味，意象透着从前词与物的美，以及非常奇妙的隐喻。那些美好的意象，比如说钥匙和锁、日色和车马邮件，与一个越来越快的世界相比，这些从前的慢直接转化成一种美、一种好、一种朴素的精致、一种生命的哲学。刘胡毅，从前慢。

0: 让我。
1: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在1991年的时候，宝玉星唱片公司帮刘德华出版了一张专辑《我和我追逐的梦》。纯粹随性使这首主打歌曲也会成为歌迷心中的经典。刘德华和他追逐的梦在都市的繁华里流流走走，这首歌也感受了刘德华的努力。从来生缘到你是我的骄傲，从冰雨到练习，可以说每张专辑都倾注了刘德华所有的心血。无论从专辑的初期制作、后期制作，一直到每张专辑的推广和宣传，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努力认真。即使在香港乐坛唱片销量最不景气的时期，他也依然坚持着推出自己的专辑。作为一名歌坛老将，可以说刘德华在歌唱方面仍有欠缺之处，但他一直在不断的付出。看鱼尾纹已经悄悄爬上了偶像的眼角，他依然露出职业的阳光笑容。对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艺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再去苛求？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听说你比从前幸福，我只有满足，还能有什么企图呢？也许当初是我迷了路，才会选择你的脚步。我现在停在喧闹的人群中，我的孤独格外刺眼，也虽败犹荣。然后就突然想到了这首由二白演唱的民谣《玫瑰》。玫瑰代表着谁呢？二白的《玫瑰》写的就是很多的少女们的成长。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朵玫瑰，代表生活，也代表梦想。玫瑰带刺，但是我想说，要是将来有一个人愿意保护你，就请剪掉身上的刺吧。人总要学会珍惜，珍惜人生路上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因为一旦擦身而过，也许永不邂逅。我们不得不去接受，有人陪你到老，就注定有人中途离席。这首二百的《玫瑰》送给每一位正在成长的人。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1995年，歌手林志炫因家庭和身体原因退出歌坛，回归家庭，帮父亲打理印刷厂，以为就此就与唱歌的梦想渐行渐远了。却在1996年，家族印刷厂失火，这场人生意外中，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得以重拾最爱的歌唱事业，和很多音乐人一起玩音乐，让他感恩并更珍惜每一次唱歌的机会。1997年，林志炫加盟索尼新力唱片，于同年推出第一张专辑《散了吧》，这是他个人单飞之后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原创专辑。同名主打歌《散了吧》原曲是法语歌《像你一样》。那年，林志炫向法国歌坛教父级创作人 J.J. Goldman 来邀歌，在他寄过来的 demo 中挑中了这首曲子。之后，此人姚若龙为林志炫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曲的歌词。歌词很婉转地表达了一个男孩子对于感情方面不愿意勉强对方，宁愿自己受苦的那种感觉。就像林志炫的这次和音乐的重逢，用《散了吧》作为主打歌，反而更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你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刘德华出生于香港新界，在家中排行老四，幼时随家人搬到九龙钻石山的木屋区居住，和姐弟一起帮助家里打理卖稀饭的生意。1973年，刘德华从黄大仙天主教小学毕业之后，升入可立中学。在可立中学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校内的剧社表演，在老师杜国威的指导下学习戏剧方面的知识。中六上学期之后，他到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的艺员培训班受训，从而开始了演艺之路。从入行初期的青涩小生，直到成名以后的全能艺人，他的人生轨迹反映了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17岁这首歌正是刘德华当年入行经历的回顾。音乐时光机，今天重温刘德华17岁。
4: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我嗨。
1: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3: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昨天晚上，闺蜜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了一首蔡健雅的歌曲《当你离开的时候》。看见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突然特别的心疼她。是的，没错，她失恋了。她说她永远也忘不掉第一次遇到那个男生时候的心动，忘不掉两个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恨不得天天吵架，然而呢，真的分开了却觉得连吵架都是那么的甜蜜。最起码吵架的时候你们还是在一起的，还拥有彼此，而现在呢却是一无所有。分开以后，那个男生很快有了新的恋情，而我这个闺蜜啊却始终是走不出来。她曾经在分手的时候告诉这个男生了一句话，我印象十分的深。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余生太长，你好难忘。我当时还告诉他，我说你放心吧，时间会冲淡一切的。然而一年过去了，他依然放不下那段感情。只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愿你惦念的人能和你道晚安，愿你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一起来听这首蔡健雅的《当你离开的时候》。我只能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01年，歌手林志炫翻唱了张学友在98年专辑《不后悔》当中的歌曲《离人》，收录在了他的新专辑《擦身而过》中。这首《离人》由厉曼婷作词，何嘉文作曲，林志炫。

愿在改编歌词翻唱之后获得了一致好评，并成为他自己的经典曲目之一。2014年，歌曲再度进行改编，采用流行与京剧对话的方式谱写出了一曲《离人如梦》，再度惊艳歌坛。而关于这首歌曲的故事还有很多，如今歌曲还成为了大陆爸妈级网友的最爱，被他们强烈推荐为哄睡宝宝神曲。歌曲低回的曲调被上海一位爸爸偶然发现，在哄宝宝睡觉的时候播放林志炫版本的《离人》，最多3遍宝宝就可以入睡了。后来透过微博在网络热传，不少家长试验之后表示这个方法真的有奇效，尤其对0到2岁宝宝最有效。以下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摇摇晃晃的自在曲调《离人》是否也有催眠效果呢？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我听说有一个典当行有那种抵押的二手车，买这种车靠谱吗？
6: 当然是有风险的，你去买那些抵押给典当行的二手车，风险主要在于车辆能不能够依法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如果车辆已经过了质押期限，车辆所有权还不属于典当行所有，又或者联系不到车辆实际备案登记人等等情况，那就不能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所以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纠纷问题，建议你不要购买典当行的抵押车辆。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城市大展身手了。
2: 哎，对，那你住哪儿定好了没有啊？
1: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两室一厅的，环境超级不错。
2: 那你平时可得注意了，你单位那边算是闹区，平常人流量比较大，人员也比较复杂，可要提防着点被小偷盯上了。
1: 啊，我这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了解呢，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2: 不妨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注意：一、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反锁大门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加上一个保障。就算一个小偷懂得开锁，那么基本上也开不了反锁门。二、注意家门口是否有特殊标记，有的小偷是团伙作案，盯上了一家住户，可能会回去踩点，了解这户人家的生活作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家门口是否有些特殊标记，如果有，那就把它消除掉。三、装监控探头，有经济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着在家门外或者家里装上一个微型的监控探头，探头要小，可以看到全局，同时也避免被小偷发现。四、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小偷想要进入偷东西，不只是会从门口进入，从窗户也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所以针对这一点，大家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此前并肩战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中俄军人，如今联袂亮剑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战线。中国武警部队与俄罗斯国民卫队合作2017联合反恐演训，于2017年12月2号在宁夏银川近郊某训练基地启动。13号，在庆祝演训胜利收官时，一曲铭心刻骨、牵动两个民族苦难的记忆，让闻者动容；一曲神圣的战争，点燃两国军人高贵的愤怒，令全场沸腾。中俄两国军人共同唱响铭心刻骨和神圣的战争，在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中，表达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世界

0: 头减速你还记得吗？保持距离，安全你我。最近在郑州市信息学院路与农业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奥迪车与出租车的追尾事故，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奥迪车主怎么说。
1: 我下了班沿信息学院路从北向南走，走到农业路交叉口这儿向东三街拐弯的时候，由于车速和车距不太合适，然后撞入前面的出租车了。
0: 出租车司机也有话要说。
2: 我从那个信息学院路从北向南右转到农业路上，然后往东三街去，是红灯吧，然后就停下来，然后后面这个奥迪就直接撞上来了。他当时可能是准备变道了，没变过来，然后就是压着时间就撞上去了。
0: 听完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了解到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么具体的责任划定，还是听听交警同志怎么说。
3: 在咱这个农业路信息学院路发生这个奥迪跟出租车的事故，明显是由于咱这个奥迪车这个司机没有确保安全的车距以及安全的车速，在行至路口的时候，这个前方出租车司机减速等红绿灯，他刹车刹不住，追尾至人家的尾部，造成了本次交通事故，认定咱这个奥迪车司机全部责任。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呢，在你行至到路口的时候应当减慢车速，因为这个道路情况啊非常瞬息万变，你觉得这个红绿灯能过去，但是你这个前车有时候判断过不去，它会刹车等待红绿灯。
0: 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这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很容易被司机朋友忘记。本次事故中奥迪车就是如此，路口的道路情况瞬息万变，一不留神就很容易发生追尾，这样一来不仅要赔偿对方损失，还有可能会面临交警。